北的小孩，大城市不在，姥姥养大，零三年离开，搬去了美国，说唱的李白，我开玩笑，没那么厉害，妈妈的爱我，好久没回家。上次你做的饭做得好烂，我想我姥爷，姥爷他身体差，姥姥零四年走，我在梦里见他，他说不要怕，我喊不要怕，我是你天使，我保护你家，我保护你家 ，Yeah， Born Phoenix， Zachary Beats， 姥姥。